0: 好听啊，
1: 这首歌不好唱哎。
0: 不好唱，来听听宝宝。
2: 世代风沙都我分离，街头抹去晒伤眼目高低，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难伤感的记忆，再次放去心里无数的思念。一无片刻风笑已过去，旅程愿你此刻后会知，是我衷心。

0: 游，满小溪梦啊，真昨天。
1: 雷公我
2: 干嘛让我们切歌哈？
1: 接，哎，直接就接。
2: 哎，好嘞，一会儿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游戏，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游戏时间，我们一会儿见啊。
3: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开始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也非常简单，大松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因为今天是520嘛，所以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叫爱情歌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放出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全都是爱情的小甜歌。歌曲结束之后，你告诉我歌名就行了。
2: 对，就这么简单。其实就是听歌识曲，
3: 对，听歌识曲。但是今天的歌就是有一个小范围嘛。
2: 哎，是的，今天歌曲的范围都是一些爱情歌曲，也是很经典
3: 的，
2: 好听的。各位有兴趣可以来打电话参与其中，尤其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们，在今天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当然，同步一个信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贝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加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啊，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大家了解一下，来吧，我们开始今天的爱情歌会，各位加油！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25号群李美女，你好。
6: 早上好，大田大葱。
2: 哎，
3: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
3: 信心？怎么样？
2: 有信心吗？
3: 对爱情的歌曲，
6: 我刚刚。在线上没有听见
2: 哦，没听见，没事
6: 儿，
2: 很简单，我给你就是听歌识曲啊。
3: 对，但是今天的歌全都是关于爱情的小甜歌。
2: 对对对，来，准备好了吗？
6: 好的。
2: 哎，加油，听好这一首歌啊。

0: 什么歌？
1: 这是甜歌啊。来，
0: 关于爱情，
2: 这应该是张信哲的歌。
0: 对，
1: 叫什么呢？四个字。
2: 爱上你没有错。
0: 四个字，
1: 你自己简约一下。
0: 对，缩句缩句，
1: 你自己缩一下。
2: 爱你没错，
1: 恭喜。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爱你没错，可以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这是小甜歌，
0: 爱情，爱你没错
1: 啊，行。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0: 早上好。
4: 大家大通，早上好。
1: 哎，早上好。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李美女？
4: 好长时间，好几个月了。
1: 好几个月了，哦，来。

0: 吃点羊羊
1: 就是爱你，
2: 太棒了，
3: 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0: 拜
3: 拜。
0: 拜
3: 拜。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海洋方面信息情况，自然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20日青岛近海浪高1.5米，水温15.5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55和傍晚的18:34，低潮时是凌晨的1:03和下午的13:31。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的陈美女，你好陈美女。
5: 早
3: 有信心吗？
5: 嗯，试一试吧。
0: 有有有，
3: 是啊，
5: 有有
3: 有
5: 有，
0: 来试一下。
3: 来来来，加油啊！

0: 期。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旅游，再见，
2: 拜
1: 拜。
2: 好嗨啊，今天早上我要嗨起来了。我的这个板凳都有点坐不住了。
1: 那你站着来，没必要非得坐着啊，我们不要求这个。来，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3: 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张美女拿过红包吗？
3: 拿过。
1: 哦，真厉害啊，拿过什么游戏的？
3: 上次那个四个问题。
1: 四个问，等会儿，那都多久之前的问题了？
2: 四个问题。
1: 那都好久之前的了啊。
3: 上周
1: 哦，上周啊，上周四个问题，
3: 是上周吗？
2: 快问快答呀，是不是啊？
1: 快问快答是不是啊？对对对，那是上周，吓我一跳，我说四个问题，那都好久，我们都淘汰的游戏了。
2: 好吧，
1: 快问快答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歌呢？
1: 什么歌？
0: 嗨，还在吗？
1: 嗨，张美女，
0: 在思考，在沉思。
1: 这首歌叫《爱拉拉》。
0: 爱拉拉。
1: 对，你经常能听到，但是可能有可能
0: 不知道歌名。
1: 对，可能不知道歌名。再见啊，
0: 拜
1: 拜。很正常，就像我们一直都知道一些东西好用，但是哎，它叫什么名字呢？没事，
0: 想不起来了。
1: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叫做一斤半的解酒益生菌，什么用呢？就是很简单，解酒。这就是它最关键的作用，有专利的嗜酒益生菌，酒精不进入血液，科学拦截更安心，而且是独家的两大中国发明专利的嗜酒益生菌组合，直达肠道，1200亿的活菌每一条哈，因为它里面一盒嘛，一盒里面几条，每一条都是1200亿的活菌，这一点很关键，就是把乙醇分子排出体外，分解成为二氧化碳和水，就这么简单。你怎么食用呢？在喝酒前的时候吃两条，哎，怎么吃呢？矿泉水也行，或者你去超市买一瓶水溶 C 都可以，把它直接倒里边，然后搅完喝就行了，不要喝热水。喝完之后，在你喝酒的过程当中不要再喝烫水啊，我不反对你喝温水，但是烫水不可以，烫水喝完之后呢，整个的活性菌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不要喝热水啊。然后呢，比如说你喝完之后，比如说喝的真的很多，然后你酒后再喝一条，这样的话第二天起来之后不难受啊，就这么使用就可以了。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解酒就行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官网98一盒，我们98
0: 两盒。
1: 对，你觉得好用的情况下没关系，下次你再回来买它六盒的礼盒装也没有问题。如果你以前用过，这次你想多买点，那就买198块钱六盒的礼盒装，买的越多越划算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
0: 解酒
1: 就可以了，听我的发音啊，解酒三声啊，不是戒酒啊。来，解酒啊。

0: 解了给他。
1: 对，解、我看好多人回复错了啊，来回复解酒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我是赵军，董先生，你好，董先生。
4: 你好，大田、大田大松，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董先生？
4: 有吧，
1: 有吧，好嘞，来
0: 试试，
1: 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猜，没听过《爱在日出前》。
0: 对，嘎叽嘎叽，就得猜。
1: 你看看，
0: 猜，
1: 你看看，
0: 一猜一个准儿。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三号线傅美女，你好。
3: 大天大葱，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上好。
1: 傅美女有信心吗？
3: 嗯，有。
1: 有，好嘞，加油啊！听好这一首歌。

0: 什么歌？
1: 爱是无畏的冒险。
0: 恭喜，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记得去领啊。
3: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歌神，
4: 歌神，哎，真正歌神来了。刚大田嘲讽我是假冒伪劣歌神。
0: 哎呀，我可没有嘲讽你啊，你不要诽谤
3: 我
0: 啊。来，有信心吗？
3: 前几个都不会，
0: 前几个都不会啊，
4: 懵嘛，
0: 没事，懵
3: 懵
0: 一下
3: 试试吧。
4: 听细节，
0: 你还真别说，前几个他们咱不知道会不会，反正都拿走了。
4: 哎、是，
0: 来
3: 看运气吧，
0: 加油啊，
3: 嗯。

0: 什么歌？
1: 什么对你不二？
2: 不不不不不，它是这个歌名，但是你听错了。
0: 对，
1: 独一无二。
2: 不不不不不，
0: 不是，
2: 不是，你再猜。
0: 确实是这一块儿，
2: 就是这几个字，但你听错了。
0: 没
1: 不二。
2: 不不不，
0: 不是，
2: 嗯。
1: 对你
2: 不叫非你不爱，
0: 不爱
1: 哦，非你不爱，
2: 非你不爱，你这个吧，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我在抖音上刷一个段子，牛肉粒盖饭，你听过那个吗？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个段子？
1: 听过。
2: 你屋的 WiFi 是多少？然后那个人听着牛、什么
0: 牛肉
2: 粒盖饭，
0: 空耳大师，我也经常这样。
2: 然后那个服务员最后都疯了，说啊，你 WiFi 啊，不好意思，我听错了。
0: 就是会这样。
2: 好嘞，歌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空耳大师、
0: 对，就是老容易空耳，我有时候容易空耳，
2: 很正常。我们前一段时间有时候大家广播里面听，其实有时候你听这个他这个广播里面传播，其实他没有说那么的能像这种音频的传播一样那么的清晰在你耳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我说的什么大家可能都以为错，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0: 习惯了，
2: 习惯了已经啊、
0: 看淡了。
2: 机长奥群涛先生你好。
3: 哎，大田大通，早上好。
2: 哎，
0: 早
2: 上
0: 好。
2: 陶先生有信心吗？
3: 试试吧。
2: 试试啊。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0: 什么
1: 歌？
2: 敢爱。
0: 哎，敢爱，恭喜。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看来是看过那个电视剧《值得爱》嘛。
0: 很厉害。
2: 对对对，
0: 这个歌也听过呀、啊。哎呦，两位不专业的歌手上你。
1: 没难倒，没难倒。
0: 可以啊，
1: 很厉害。
0: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这个我确实没有想到，我说实话啊，这个歌我说挺难的。
1: 但是人家看过这电视剧，你就肯定能猜出来。
0: 那肯定的，那没问题啊。来吧，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准备好啊，每一次猜歌基本上都会给你们
1: 一个机会，
0: 对，一到两个或三个机会啊，这个都不确定啊、我们来听听看，你们来猜一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来，所有公众号，你如果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话，现在请打开，我们马上开始啊，来准备好听一下这一首歌吧，来听听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来，
1: 所有公众号的小伙伴，只要你猜出来，你就在我们公众号后台回复。哇塞，已经有很多人都猜对了，
0: 很厉害啊！来说了啊，
1: 很快，
0: 我们来找第一个啊。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叫做闹词儿。恭喜你啊，你是第一个答对的，陷入爱里面，
1: 没错，
0: 很厉害，
1: 记得去领哦，
0: 朋友啊。来，闹词儿，你的这个
1: 很厉害，
0: 头像是两排树，一个路哈，恭喜你啊，你记得去领啊，你记得去领好吧，别忘了啊。看你
1: 闹词儿的战绩可查，
0: 看你之前，看你之前有没有拿过？哎呦，
1: 很厉害！
0: 哎呦，哎呦，这红包领了！哎呦，不错啊，可以啊，恭喜你！记得去领，千万别忘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一些歌曲。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话，也欢迎今天来拨打热线参与。小田哥后面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参与其中。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不要打多了啊！后台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叫做英国的延续。那各位有兴趣呢，先真的可以了解一下，因为马上就要到开始团期了，所以各位要马上决定了。六月底我们有一班啊，如果各位想要去六月底的话呢，那在六月初左右应该就要决定了，因为我们还有15天的签证时间。
1: 哦，
0: 有一些问题呢，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详情发的最新发的那篇公众号当中，其实都已经做了解答。不想看没关系，这两天大葱的视频也会出现。哎，你们也可以通过视频来进行解答，都没有问题啊。有兴趣可以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也可以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我们一会儿见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的游戏呢很简单，叫听歌识曲，当然都是一些
3: 关于爱情的歌曲、哎、
2: 是的，关于爱情的歌曲，所以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可以来试一试，看能不能答对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新朋友们打电话参与其中，如果你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话，在今天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有很多歌曲都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很经典也很简单、
3: 嗯、
2: 也可以让新人朋友，比如说因为我们对新人很友好嘛，你没拿过的话，我尽量能让你拿到红包就拿到红包，好吧，各位有兴趣可以来尝试一下，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当然同步一个信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逢时备可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食物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开始啊，听歌识曲，爱情歌会。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6: 你好，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
6: 试试吧，
2: 试
3: 试
2: 啊。
3: 来
2: 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是爱不会绝技吗？
1: 爱不会绝技，对。
3: 太棒了，嘎吱嘎吱！
1: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啊，君，早上好。
4: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阿君虽迟但到。
1: 哎，有信心吗？
4: 80%吧。
1: 80%，哎呀，那就没问题了。来，加油啊，听好。

0: 要不你俩合唱一看呢？
1: 对，我们隔空合唱哈。
2: 这个歌正好在我的歌单里。
1: 啊，说吧。
2: 那个爱存在。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对，这首歌来自。

0: 这个黄霄云叫做《爱存在》，那欢迎继续拨打热线啊！但是这个歌我还真没听过。
1: 他的《爱存在》吗？
0: 啊，
1: 他的原唱好像是魏琪琪，
0: 不知道，
1: 是不是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我也忘记了。
0: 黄霄云翻唱的是吧？
1: 对对对，他这首歌火起来的。
0: 对，确实是啊。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在后台，我们继续啊。当然在后台我们的今天的一斤半解酒益生菌，各位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解酒就可以了。在官方的价格呢是98块钱
1: 一盒，
0: 我们今天呢是98块钱
1: 两盒，
0: 198块钱六盒的礼盒装。那如果您有送礼需求，或者说聚会经常喝酒的话，或者酒量一般，想要增加酒量的话，可以靠这个来进行解决。独家的两大中国发明的专利叫嗜酒的益生菌组合，而且每一条是1200亿的活菌啊！各位有兴趣呢可以了解一下。包括说你怎么喝呢？就是在酒前的时候拿瓶矿泉水或者拿个水溶 C 啊，超市里买就可以了，直接放到里面搅匀喝。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直接怎么着呢，喝完酒之后照样也是这样的操作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个中间啊不要喝热水，这个是很关键的，不要喝特别烫的水，因为这样的话会破坏活性益生菌。对，所以呢不要喝热水就可以了啊。会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解酒就可以了，就回复这简单两个字解酒，不要回复别的，回复别的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 没有不谈链接。
0: 哎，是的，好不好啊？不要回复任何其他的啊。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有兴趣参与，我们稍后见啊。你

0: 来，最后的一点时间啊，各位如果想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听歌识曲，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啊。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话，新朋友，这个游戏呢也非常适合新手来打，因为我可以选择你爱听的一些歌曲啊，选择你限定的一些歌。
1: 对对，新朋友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对对，新朋友呢，大家也都知道，新人有这个新人保护期啊，所以呢，各位如果你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话，88990921，你打行了，保你能打得进来。
1: 对，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想参加，只需要加上一个区号0532就可以了。
0: 对，在前面一定要加区号啊！有好朋友说打住，为什么是空号？有可能是，哎，
1: 没加，忘加了，
0: 忘加了。
1: 外地的朋友一定要加上。
0: 对，外地朋友一定要加区号啊！来吧，我们今天继续啊，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爱情歌会，当然还是一样的。所有新朋友打进电话来之后呢，那个扩音啊，如果你车里连的你手机的蓝牙，你一定要先断开一下，这样打进来呢，尽量用听筒，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听清你说的是什么。因为有好多次其实我们可以忍受我们的耳朵，但是呢我们真的听不见你说话，这样的话有可能你就听不见，那
1: 拿不到，那就没办法了。
0: 啊，那怎么办啊？所以呢尽量关一下扩音啊。来，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王美女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
1: 是的。
0: 王美女，早上好啊！
4: 啊，早上好，
0: 早上好。王美女喜欢听谁的歌？
4: 没有什么特别爱好的，我是80后吧。
0: 80后啊，可以，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4: 嗯，

0: 什么歌呢？
1: 叫什么名字？
2: 爱情手册。
1: 嗯，不对，
0: 不是
1: 六个字。
0: 这六个字，
1: 嗯，
0: 其中
1: 三个字是数次。
0: 对，
1: 哎，
0: 有三个数字。
1: 对，你可以猜一下。
0: 嗯嗯哼，
1: 叫一二三，我爱你，
0: 我爱你。对，
1: 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第一次打进电话的朋友提啊，提你是第一次啊，你有什么诉求提啊，你不提的话，你这个给你，你不会你别赖我。

0: 那错过了。
1: 我是给你这个新人，我都是给机会的啊，新人我都给你们有一点自选的机会啊，如果你不提那就没办法啊。来，欢迎，还是一样的，欢迎新人打电话，放心打，一定打得进来啊。来，三号线赵美女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赵美女
0: 好。
1: 打过电话吗？
2: 没有，第一次。
1: 第一次打、
0: 哦、
1: 喜欢听，喜欢听谁的？
2: 都行。
1: 都行。行嘞，来、啊、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0: 什么歌呢？我超喜欢这首。
1: QQ 爱，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不对啊，我们山东不叫 QQ， 我们说秋秋爱。
0: 秋秋爱，
1: 你说秋秋爱啊？好嘞，恭喜啊！知道怎么领吗？
0: 知道怎么领吗？
1: 怎么领？知道吗？
3: 关注公众号。
1: 哎，对，你关注了吗？
3: 还没有。
1: 还没有，好嘞。
0: 对，现在去关注，后台回复一个红包就可以了。
1: 啊对啊。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啊，一号线袁美女你好。
4: 哎，主持人晚上好。
1: 哎，
0: 早
1: 上好。袁美女拿过红包吗？
4: 之前拿过。
1: 之前拿过，可以啊。
4: 对，
1: 来，你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看你有没有听过。哎呀，这歌真的老简单，加油啊。
4: 嗯。

0: 什么歌？
1: 四个字。
2: 爱的城堡。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宠物师大全的申眠，你好，申眠。
5: 早上好，
1: 哎，
5: 大天大葱，
0: 早上
1: 好，哦，有信心吗？啊，你说，
5: 我感觉我好久没拿红包了，我也想申请一下。那个，
1: 你申请不了。我平均每周见你一次，我申请不了。
0: 哎，是啊，我感觉我统计红包也经常见到你。
1: 我真的，那给你申请不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一首我很爱的歌曲。
0: 看你跟大老师有没有共鸣，
1: 只能看我们两个有没有默契。
0: 默契了，
1: 哎，好不好？看你能不能猜对了啊！加油。哎，等会儿啊。

0: 的都不特别。什么歌？猜。除此，林俊杰他说这张专辑，六个字，我只对你有感觉。你对我没感觉，再见，拜拜，
1: 拜拜。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八十幺群的树，你好，树。
3: 大天的从早上好，
0: 哎，
3: 我好久没打红包了。
1: 哎呦，你也是哈，
0: 别说那话啊，
3: 不要，好久没打了，
0: 不听的话啊，真的是。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啊，加油。

0: 什么歌？
1: 没听过。
2: 好嘞，
0: 很直接，
1: 从来没听过。
2: 感谢您的参与，这首歌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叫做《南京恋爱通告》。
0: 好吧，
2: 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没有个乐队写一个青岛恋爱通告什么的吗？啊，朋友们，
0: 你创一个吗 ？AI 创一个。
2: 我没那能力。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三号线。
0: 美女，早上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小美女。
4: 没有，我是第一次打电话。
2: 来，
0: 朋友，
2: 喜欢听谁说？来，喜欢听哪位歌手？
4: 任贤齐吧。
2: 啊，任贤齐哦，喜欢听任贤齐
0: 的
2: 小甜
0: 歌。
2: 哎呀，那任贤齐的小甜歌，那还能有什么呢？对不对？来吧，你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首歌
0: 专属歌曲，
2: 对，我们还是得找一点稍微难一点点的啊，来，加油。

0: 期待你的对你的身影。
1: 哎，
2: 卡住了，
1: 卡住了。听过吗？什么歌？
3: 经常听，但是歌名记不起来了。
1: 五个字。春天花会
2: 开。
1: 好
2: 了，有点可惜了。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来，最后一位一号线江美女，你好。
4: 你好，我是第一次连线。
1: 哎呀，真好，来，
2: 哎，也是新朋友。
1: 喜欢谁？
4: 我喜欢赵雷。
1: 赵雷啊，
2: 赵雷的小甜歌。
1: 赵雷的小甜歌。
4: 对对对，
1: 好，我给你
2: 上难度了哈，有点。
1: 我给你找一找，喜欢赵雷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哎，你赵雷来过青岛看？
4: 哎，对对对，开来过，然后济南的我也去过。
1: 是吧？哎呀，行，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啊，很简单。就像

0: 五个字，五个字，
1: 急死大老师了，
0: 就是
2: 五个
0: 它中间
2: 字
0: 啊，五个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五个字，
0: 你去看赵雷，你去看赵雷，他中间那个小号一出来，你这能是什么歌？叫做《我们的时光》
1: 啊，是啊，
2: 对，
1: 我们
2: 的
1: 时光，
0: 哎呀，
1: 哦，对对对呀，
0: 赵雷想说你个加分丝。下周的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了，今天就这样了啊，明天见啊，拜拜。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呢，我们的房产板块呢，锁定的区域是东里啊。大家如果说有购房置业的需求，如果在东里这个板块有任何的新房或者二手房，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也是仍然请到了21世纪不动产东里板块的尤经理啊，尤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那个21世纪尤伟。
1: 好嘞，大家在这个东里这个片区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新房、二手房想买或者想卖，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尤经理，东里前一段这段时间好像网上那个世园大道那个好像比较火是吧？
2: 对，
1: 我看出了很多那个短视频，
2: 对，
1: 拍出来很漂亮，那边就是崂山。
2: 对，这个因为到这个季节吧，一般就这种自然风景好的地方都相对比较出片。
1: 对，所以说那个东里现在尤其世园板块啊，就是考虑环境的，可能很多一些改善的一些朋友可能会重点关注东里啊。大家在这个东里这个板块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88990921和88992921，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的，今天我们安家青岛锁定的区域是东里这个片区啊。大家在东里有买房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有卖房的需求，新房、二手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他说今年刚结婚，准备要娃，啊，预算呢是280到330万之间，想在东里找一个带优质学区的小三居，次新的小区最好啊，接送孩子要方便，有推荐吗？东里这边有优质的学区吗？刘经理，
2: 其实也有徐水路小学，就整体还不错，虽然成绩没有枣山路那么好，但是在东里这个片区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哪一个学校？
2: 徐水路小学。
0: 徐水路小学，
2: 哎，对，就在绿城那边。
0: 哦，
2: 他这边的话，如果考虑次新，锦上月明，绿城锦上月明这小区。还比较推荐，虽然是高层嘛，但是它的一个户型设计，包括小区的一个物业管理上都是做的比较不错，而且它小区的一个流通性也比较好。
0: 嗯，对。
2: 但如果要是考虑小高的话，也可以看看那个昆仑天路湾。
0: 嗯，
2: 它上学比较方便，小区门口就是滨川路小学。都整体都是小高层，两个项目都是现房，就可以随时入住。因为有孩子嘛，尽量还是现房，这样装修好了能多亮亮味儿。
0: 是，
2: 嗯。
0: 它是次新小区，其实也可以。那它的这个预算280到330都可以够得着，是吧？
2: 哎，对，小区除了170平的户型，别的户型都可以够上。
0: 它比如说在锦上月明的话，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多大的？
2: 可以买个143的套4，或者是宽厅的套3，都可以在选择范围内。
0: 锦上月明可能就是一个高层啊。
2: 对。
0: 天路湾的话，这个价格买多大的？
2: 买143平的精装修这种小高层。
0: 好的。
2: 嗯，
0: 但是这个学校呢都不是说特别好的，你如果说要找一个特别优质的话，可能还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他这个学校也不错，是吧？
2: 对，徐水路其实在东里这个片区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好的，行，绿城的这个锦上月明还有昆仑天路湾都可以去考察一下，都可以买到143的。
2: 对，
0: 这个应该是挺符合你的，好吧？啊，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在东里片区买房卖房的这个需求，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个森林公园143平的套4，7楼东户啊，现在能卖多少钱？没有装修哦，这是一个卖房的森林公园143平的套4，7楼东户，森林公园到两年了吗？
2: 还不够，
0: 还不够，
2: 大部分房子还都有税，到今年年底，才第一批交付的才够两年。
0: 哦，他这个倒是7楼东户，倒是各方面都挺好的。
2: 对，
0: 那这个现在市场价格，现在在售的这些情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他得看是具体哪个楼号的，如果靠高速那一排，或者是最早开发的那4栋楼，那4个是高层，价格可能就会相对低一点。毛坯的话，7楼成交价应该在240万以内吧，235到240这个区间，还相对好卖。
0: 现在他那成交的多吗？
2: 还可以，这小区卖二手的时候成交量也比较大。但就是也分时间嘛。他这个项目还是小高层，然后元宝户型，一梯一户。周边其实竞品还是相对比较少，主要价格也相对便宜。
0: 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还不到两年，市场已经交易的还不错了。
2: 对。
0: 今
2: 年应该过完年成交了也得在15套左右了，成交量还可以。
0: 那现在像这种情况，税费是怎么承担的？
2: 一般都是业主出
0: 啊，业主出。所以说跟买家没什么关系。
2: 对，买方还是正常的税费
0: 啊。好嘞，行，好的，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预算200到260万啊，刚改想换一个大阳台的三居。哎呦，这个跟我的需求挺像的，我们就想要大阳台，平时喜欢宅家，偶尔还要办公哦。小区要安静不临街，物业负责一点的，有合适的吗？哦，人家是居家办公，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我最羡慕了。
2: 220到260，昆仑天路湾的小户型可以考虑，然后这边吧，反正也相对安静，周边不靠大马路，然后也没有那么太嘈杂的环境。
0: 那阳台大吗？
2: 也是双阳台，1.8米宽。
0: 阳台能有多大呀？
2: 阳。

0: 才差不多120多平，这个户型差不多得有12、13个平方吧。
1: 哦，那可以，那挺好啊，昆
0: 不
1: 仑
0: 过
1: 天
0: 这
1: 路板。
0: 边就是个毛坯的，
1: 嗯，
0: 价格可能200出头吧就能买上。
1: 昆仑天路板哈，
0: 哎，如果是想能够到260左右的话，10元金毛斧120的也可以考虑，那个就是宽厅加这种大阳台的户型了。
1: 这个昆仑天路湾周边的现在的配套怎么样？生活方便吗？
0: 说实话还是不太方便。周边的话，就是买个东西什么的不太便利。周边商业配套差一点，然后学校在门口也没有地铁，就是环境配套比
1: 就
0: 较
1: 是
0: 好。
1: 环境配套好
0: 对对对，
1: 啊，好吧，行，好嘞，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尤经理的电话，比如说在东里看房子之后有随时有问题想找尤经理的话，记一下尤经理电话13045090321。13045090321啊，微信也是这一个号啊，大家记一下。东里，大家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问题，大家现在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有一些困惑的、纠结的啊，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这位朋友说，啊，准备给孩子提前规划学区，预算呢是350到400万，想在东里找个学区稳、小区环境好的啊，然后呢次新的要4居，想兼顾自住和保值啊。尤经理，尤老师有推荐吗？350到400万在东里，你看他的要求是学校要差不多，小区环境要好，要4居室，自住，而且呢保值可能要好一点，你推荐哪里？
0: 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锦上月明、天路湾，包括那个，10元金毛斧，其实也能在考虑范围内，但是10元金毛斧那边吧，就是学校会相对弱一点。
1: 那这三个哪一个学校还是锦上月明更好
0: 对
1: 一
0: 对对，还是锦上月明的那个学
1: 点？
0: 校更好一点，成绩也跟口碑更好一点。
1: 锦上月明的总高是多高
0: 28跟30，
1: 啊？哦，
0: 有一栋楼是25层的。基本都是高层。
1: 好的，行，好嘞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你在东里这个片区，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啊，无论是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接着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呢，我们21世纪东里片区的尤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锁定的房产区域啊是东里片区。大家在东里片区有任何买房或者卖房方面的需求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我们东里片区板块的尤伟尤经理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尤经理的电话：13045090321，13045090321啊。大家随时，比如说在买房的过程中遇到了任何的困惑，哎，突然想找尤经理，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好吧？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预算呢是在300万以内啊，想买一个带精装的准现房，因为不想花时间去装修了。东里这边有没有能尽快入住配套成熟的小区？这样还是挺多的，是吧？尤经理，你给介绍一下啊。
2: 对，其实这个你考虑现房就行。现在你像，石原金摩府的二手房，包括他新房，应该也有部分房源，但是户型可能要偏大一点。
1: 嗯，
2: 因为也是精装修未住的嘛，其实就没啥区别了。还有旁边的，那个璀璨景园，
1: 嗯，
2: 也有几个这种清退出来的房子。
1: 嗯，
2: 这个是一手房的手续。
1: 嗯
2: 嗯，如果能接受二手这种没有住过的房子，森林公园也有一批精装修的房子可以看，都在它的预算范围内。
1: 嗯
2: 嗯，然后昆仑的话会稍微超一点预算，带精装的应该得在350万上下。
1: 嗯，好的。我还想到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松乐厅旁边那个叫什么来，叫啥来着？怎么想不起来？一下
2: 上流合院。
1: 对，上流合院，
2: 它是毛坯的。
1: 哦，它是毛坯。
2: 对对对。
1: 哦，它要直接对精装修的，对。
2: 对对对。
1: 好的啊，刚才尤经理说的这几个，你再给说一下哪几个小区？嗯
2: 嗯，石原金茂府、璀璨景园，或者是森林公园，这几个小区都可以在考虑范围内，都有精装修的。虽然璀璨景园的话现在还有新房，但是楼层不可选，就剩两三套房源。
1: 嗯，
2: 二手次新的话现在都是精装修交付，然后也没有住过的，其实跟新房差不多，只不过走的是二手房的手续。
1: 嗯
2: 嗯，所以这几个小区都可以在
1: 考
2: 虑范围内。
1: 好嘞，天路湾也是毛坯是吧？
2: 嗯，有精装的，但精装的总价会超他预算了，得在350左右。
1: 哦，好嘞，行。

0: 好的，这几个刚才有经理谈的盘，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看了东篱的几个盘，预算呢是在300万左右，想找一个南北通透的宽厅户型啊，采光好，得房率高，小区要人车分流，适合年轻家庭的。现在新的小区基本都人车分流了哈。
1: 对，而且基本也都是宽厅，
0: 是东，尤其东篱这边的，是吧？
1: 对，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三个小区，它都能考虑，然后还可以外加一个，马上交房的轻铁防滑地小高层上120的户型，那个得房率也比较高，而且也是宽厅，
0: 好的，行，好，这几个其实也都可以考虑。
1: 对。
0: 好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呢锁定的区域是东篱片区，大家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大家都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也可以记一下尤经理的电话，尤经理的电话呢是13045090321，13045090321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我是高原。今天呢，我们房产板块大家锁定的区域呢是李沧区啊，尤其是东里。大家有任何新房、二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尤其是买房啊，大家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仔细去看、去听，然后可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啊。尤其买房呢，有很多朋友呢，尤其是第一次买房啊。然后呢，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当下的那个一点需求去考虑。其实呢，我们买房真的是要可能从更多的维度、更多的角度去考虑啊。所以说，大家多听听意见，一定没有错。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总之，我们这个节目非常。就是希望有一个宗旨吧，就如果大家有买房的需求或者卖房的需求，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啊，哪怕是一点点，好吧。来，这位朋友说预算120万左右，刚需两居，平时开车通勤不依赖地铁，想找一个停车方便周边的商超全的小区，东里这边有没有合适的选择？120万刚需两居，周边呢配套成熟，但是呢不用考虑地铁。
2: 不考虑地铁的话，可以看看山河城这边，山河城海洋公园，包括山河城的二期、三期。小区的话，基本都是这种小高层为主，居住的环境可能会更好。而且周边吧，都是这种成熟的二手房社区。楼下商超、便利店呀，或者是一些诊所、药店什么的，都在周边。
1: 对。
2: 它的缺点就是没有地铁。
1: 对。
2: 不管是环境、商业啥的，都其实配套挺全的，无非就是没有地铁。小区现在价格也便宜，像山河城的话，海洋公园应该现在90多万就能买一个套二的，然后二期跟三期，110来万能买个小高层。
1: 是，
2: 120万
1: 的话，其实金水路的地铁沿线也可以买着了。刚需两居的话，选择挺多的，是吧？
2: 对，120万其实买套二还是比较好买的。如果带套三的话，可能选择性就非常非常少了。
1: 对。你如果周边商超齐全的话，金水路沿线松乐厅的附近，包括利达附近，其实120万都有的选，是吧？
2: 对，像松乐厅那边的卓越皇后道、新城香溢紫苑，这两个小区其实都可以在选择范围内。
1: 好的，行，其实选择很多啊。好吧，你还有具体的一些需求，就是你看你喜欢在金水路还是在金水路，我觉得在这两个沿线选就可以。
2: 对对对。
1: 好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要留言就可以。这位朋友说啊，卖房子的，说绿城的海棠音乐115平，中间楼层40万婚房装修，30重工的中央空调，哎呦，上品宅配，做的定制装修，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还有个车位，哎呦天啊，这样卖挺心疼的，应该是吧？花了40万装修，你看这个都高标准的。那现在海棠音乐115平的，我看一下，他没有说楼层是吧？啊，中间楼层。中间楼层这块能卖多少钱？
1: 海棠音乐现在精装修的，3月份应该成交了一个，跟他这个装修应该类似。他那个当时业主说的也是30-40万的一个装修标准。当时卖了是250万出头的一个价格。
0: 250万出头。
1: 但是他那个没有车位。反正如果你要是考虑进去卖的话，可以把车位的钱加在里面。当时车位买的话应该是21万左右。但是小区二手房现在车位的成交价基本就是15到17这个区间。所以综合下来报价报个270万左右。
0: 270万左右。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比当初跟当初买的这个价格相比呢？
1: 赔个装修钱。
0: 也需要赔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李沧万达旁边的金水云路这个小区怎么样啊？挺喜欢他们家的大阳台的，最近什么价格了？金水云路，对，当时很火来着。
1: 对，这个小区的话，它的产品，个人看个人喜欢吧，如果特别喜欢这种大阳台的，其实还可以。但是如果不喜欢这种大阳台的，说实话这个小区还是不是太合适。因为它到保持的不好维护，像冬天的话会有点凉，因为它那个阳台不让风。然后价格的话现在基本24000左右，看南区北区，北区的价格会贵一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他应该，这位朋友应该就喜欢他们家大阳台，除了这个阳台，他其他的方面综合来看这个小区你怎么评价？
1: 别的都还行，这边的生活氛围比较浓郁，因为周边靠着万达广场，然后周边商业也好，然后教育也好，教育的话楼下有文正小学，这些都是在李沧这边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0: 前段时间好像比较他们业主好像有点那个反感的是说他们旁边有个什么中级关怀中心是吧？
1: 对，那个是在南区，所以说得看他想考虑南区还是北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好嘞，来，这位朋友问的是山河城的海洋公园130平东户二楼大约能卖多少钱？
1: 山河城东户130平现在成交价应该能到170-180，尤其还是二楼。二楼的话是下水层，如果改了下水的话还能好一点。不改下水，老房子都会面临着一个漏水的问题，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因为老房子的下水管道，相对要差一点嘛，基本就170-180万这个总价。对，
0: 成交价大概能到多少？可能还要低一点。
1: 可能有160万上下，因为这个小区现在。卖的越来越便宜了。
0: 好的，行，好嘞。来，这位朋友说110万的预算考虑过渡房，最好呢有地铁，也担心后期不好出售，能给推荐个流通性大点的小区吗？110万的预算，过渡房，过渡房套二是不是就可以是吧？
1: 对，110万考虑套二，有地铁的话可以，主要看一下中海国际那个片区，中海国际一里城，中海国际玉城，这边它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周边生活氛围比较浓郁嘛，比较适合年轻人，楼下商场呀，夜市呀，包括也有学校，然后两条地铁线路，不管是在市南或者崂山工作，坐3号线坐2号线都比较方便。然后这个小区现在套二的成交价基本就在100万上下。
0: 100万上下啊。
1: 110万能选一个楼层不错，然后装修还可以的一个房子了。
0: 好的，行啊，崂山角要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李沧区，尤其是东里板块，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可以一会儿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锁定的是李沧区域啊，尤其是东里片区。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的是，东里附近的融创的楼盘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说的应该就是融创都会中心了，对吧？啊，这边融创都会中心，什么还有那个两期是吧？两还三期，
2: 它是分为四个板块
1: 啊，四个板块，你分别给说一下吧。啊，
2: 融创这边其实它的都会中心跟观湖的价格相对要便宜一点，因为这两个项目的产品比较像，都是带着装修，差不多18000-19000的一个单价。
1: 我觉得成交价可能有的都
2: 对
1: 16000-17000了。
2: 对对对，尤其它也会面临一个客高速的问题嘛，客高速低楼层，价格就会比较低。然后另外两个其实价格也都差不太多，最高最高也超不过20000，但是它有一个那种洋房板块，那个小区的价格会高一点，但是确实成交比较少，因为到了250万左右选洋房，那个片区还是不是太便利，生活上也不太便利。
1: 那个几期是在哪里啊？
2: 它是在观湖的西侧，就是在高速的，观湖的东侧，就在高速旁边那块儿
1: 啊，
2: 那个应该算三期地块。
1: 好嘞，行，我们接听一个电话，一号线，王美女，王美女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啊。
3: 啊，你好，我正好想今天听到了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卓越黄道后的那个
1: 皇后道
3: 那个房子，皇后道那个房子怎么样？
1: 啊，
2: 其实那个小区还可以。
1: 你有什么顾虑？你现在是什么情况？是想买还是想卖？
3: 我想买。
1: 想买。
3: 我吧，对，我有我觉得是200万的预算吧。我想买一个，它后边不是有个小套四，就是那种套四的房嘛。高层有套四的。我就想问一下，这，就是
1: 你的需求是200万左右，然后想买一个套四。哦，那可能选择还不多。那皇后道这儿有这样的产品的话，应该还挺合适的了。尤经理怎么看？
2: 如果选择皇后道，其实可以啊。它那个双南双北卧，东西厅的，应该是您说的这个户型。
3: 对对，我有去看过嘛。
2: 对对对，成交总价差不多要200万上下，具体的话看楼层装修。这边就是生活相对方便，因为靠着地铁也近，然后商场也近，
1: 商圈也近。楼龄也还可以，
2: 对
1: 吧？
2: 对。
1: 你是主要是因为家里人多，要一个四居室是吧？
3: 对，因为孩子就在那边上学，我考虑存去那边买一套房子。就世园会周边都可以。
1: 你如果说是三居也可以的话，就可以考虑别的了，也可以看看比较一下。如果说你就要四居，那尤经理周边还有这种拿200万可以买到的四居室吗？我好像了解到的不多吧。
2: 新城湘西子郡
1: 也有
2: 二期的话，也可以看一看那边的话，也有这种四居室，
1: 200万也可以买到。
2: 得200稍微出点头，它那个四居户型会更好一点，是那种双南双北卧的。
3: 就湘西子郡二期。
2: 对，或者是卓越皇后道千山外也有这种四居的户型，总价其实都差不太多。就是这两个小区的位置吧，会更靠北一点，没有那个卓越皇后道更方便，他俩隔了大概得有1公里的一个距离吧。
1: 对，
2: 嗯，
1: 那这样王美女，你就看一下新城湘西子郡，再去看一下卓越皇后道的千山外，它是另一个产品，离得更北一点。但是我那个可能更新一点是吧？
2: 对，价格也便宜，那边到不了200万的一个价格，基本就可以买到高层上的
1: 套四。
2: 对，
1: 好，
2: 面积也差不多，125平左右。
1: 好吧，王美女。
3: 好嘞好嘞，
1: 你还有什么就是具体的需求越说的越好，可能我们能更精准的帮助到你。但是我感觉你的这个需求卓越皇后道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很方便，你还要方便嘛，对吧？
3: 对，我倒是有，对，我有车，出入也出行也方便。
1: 孩子上学考虑吗？
3: 孩子就是在那附近上学，
1: 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上刘河院后面那个学校是吗？
3: 那是广水路。

0: 吧，
1: 啊、
0: 我们应该是在东川路。
2: 啊、
0: 嗯，就是东川路，我往这边来的话，就是上留家院。
2: 嗯。
0: 然后再就是往这边走的话是，就是金茂府。但是我觉得金茂府的价格，我就买个三居的话，这个价格也偏高，
1: 对
0: 呀、啊，
1: 对，
0: 它是新房，对。
2: 嗯，你如果就要四房的话，就这几个你去看一看。如果说哎，你三房也可以的话，其实考虑
0: 三房也行，嗯，也可以，其实
2: 三房也行啊。
0: 嗯嗯。
2: 哎，如果您是三房四房都可以，你看我本来就是因为节目快到了，我本来想，那我们这会儿再跟您说一下，如果你三房也可以的话，其实我个人就不建议你考虑这些了，你还不如买一个更新一点的，这个产品更好的，对吧？
1: 对。
2: 刘经理，如果三房的话，你会推荐哪里？
1: 因为他在那周边嘛，可能看看上留和院也是在也不错，那边基本现在价格便宜点的，可能170-180就可以选到一个好一点楼层的三房。
2: 嗯
1: 嗯，
0: 上留和院，
2: 对、
1: 嗯、
2: 包括青铁芳华地200万可以买到套三，对吧？
1: 对，可以，现在基本而且马上交房了，还能送一个车位。
2: 嗯，好吧，
0: 青铁
2: 芳华地，
0: 对，青铁芳华地。
1: 嗯，离着东川路学校也比较近。
2: 嗯
0: 哦，
2: 就这个，总之我就是一个目标、嗯、就是如果你非四房不可的话，刚才说那几个小区你去看一下，如果说、
0: 嗯、
2: 哎你三房也可以的话，我就建议你去买更新的、
0: 嗯、
2: 就产品更好的，以后你出手啊、
0: 嗯、
2: 各方面保值呀、啊、都会更好，好吧王美女、
0: 哦、好嘞好嘞好嘞、
2: 哎、
0: 谢谢主任，
2: 哎、
0: 嗯、
2: 好嘞，感谢参与，
0: 好嘞、
2: 哎、
0: 好嘞，谢谢。
2: 嗯
0: 好
2: 好的，我们来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问说，万科观澜这边有个小套三，中间楼层目前能卖多少？90平的
1: 万科生态城观澜、
2: 嗯、
1: 现在成交价基本单价的话可能不到2万，17000左右吧，15000-17000。
2: 嗯，
1: 具体的话看看装修。
2: 嗯
1: 嗯，90平大概也就178，这个价格能好卖一点。
2: 嗯
1: 嗯，
2: 好的，行哈。好嘞啊，大家如果有问题还没有问到啊，比如说在李沧片区随时有房产方面的问题想找尤经理的话，大家记一下尤经理的电话啊，13045090321，13045090321，加微信也可以，直接一会儿拨打电话都可以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尤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2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大家好，我是小爱，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921。2008年年度爱情贺岁大片《爱情左灯右行》正式发布，由梁静茹演唱的主题曲《属于》也正式上线。

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歌词完全贴合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讲述现代都市女性独立自主，对爱情有着清醒的认知，不放弃对婚姻与幸福执着的追求。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知否知否，这首歌由原著作者关心则乱亲自填词，灵感源自李清照的《如梦令》， MV 采用宋代工笔画风格，胡夏为还原低吟浅唱效果特意压低声线，郁可唯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九二幺，
1: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你选择崂山九二幺。大约在冬季，创作于1987年，据传是齐秦仅用15分钟为王祖贤写下的离别之作。他清冽的嗓音与深情的旋律，将冬日离别的愁绪与重逢的期盼，化作了一首跨越时代的承诺。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这是徐佳莹在首张创作专辑里埋下的少女蜜语。她以轻快的吉他拨片为针脚，将羞涩时翘起的眉毛、专属的座位等等生活碎片，织成了一幅明。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你好，我是大田，欢迎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李翊君1995年的催泪金曲《诺言》，他以高亢凄美的嗓音唱出爱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与挣扎，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是对爱情逝去最痛彻的领悟，也是无数人心中无法磨灭的悲伤经典。

我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모르는

缘由，就会莫名哀愁。分开后的日子总会让人太难受，却能更明白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九二幺。2008年年度爱情贺岁大片《爱情左灯右行》正式发布，由梁静茹演唱的主题曲《属于》也正式上线。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歌词完全贴合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讲述现代都市女性独立自主，对爱情有着清醒的认知，不放弃对婚姻与幸福执着的追求。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周三的下班路上，欢迎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下班快乐，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又到了大家下班答题的时刻了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说实话，有些听众吧，我都看腻了。
3: 想来点新鲜感，
2: 所以那些新朋友们啊、你们别害羞。
3: 是啊，现在电话还是相对好打的、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也想参加我们的节目，只需要在电话前面加一个区号0532，照样都可以参与。在今天这个如此特别的节日，看看能拿几个红包回去呢？
2: 是啊，今天是5月20号，520，在这一天呢，

0: 其实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卷儿要倡导的呢，就是您不仅呢要爱别人，更重要的是爱自己。
1: 没错。
0: 或许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现在就是单身呢、啊、就是没有对象啊。我觉得爱自己可能比爱别人
1: 更重要。
0: 520的这一天，不要把爱局限于爱情当中，或者有亲情、有友情、有各种各样的情。所以在这一天，大胆的说出你的爱。520、
1: 嗯、啊！哦，我们是同事情。
0: 嗯，好好，啊、也爱你，也爱你。啊、
1: 来了，
0: 来吧，接下来请进热线当中的朋友了。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今天的第一位返璞归真，你好，你好，
1: 你好，一号线的啊，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的，
0: 嗯、好的，来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一问三不知中的三不知具体指的是什么呀？
3: 天地人。
1: 不是。
2: 啊哦，
1: 是，
3: 不知道了。
1: 答案是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0: 嗯，就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哦、也不知道中间经历了啥，最后
1: 也不知道结
0: 尾
1: 结
0: 果是啥。
1: 嗯，
3: 哦，好的，
0: 一问三不知。
1: 好的，拜拜。
3: 好，拜拜。
0: 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1: 绵绵的糖44号群。
4: 啊、
0: 哎，你好
4: 啊，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甜甜的啊。
1: 嗯，很新的一个名字哎。
0: 就感觉就像是很适合今天的520。
1: 嗯。
0: 今天有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爱意？
4: 今天没有，今天带猫猫去看病了。
1: 哦。小猫咪生病了。
0: 那今天的爱可以先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啊。
1: 嗯，
0: 热爱生活也是一种爱嘛，对不对？好好的宠爱自己，
4: 对对对，
0: 爱自己的宠物也是一种爱嘛，对吧？
4: 嗯，对对对。嗯，
0: 好了，来加油，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昙花一现中的昙花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花呀？
0: 嗯，
4: 是在午夜。
1: 嗯。
0: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风声鹤唳这个典故源自于哪场战役？
4: 嗯，平津。
0: 平津不对，古代的。
4: 我是
0: 古代
4: 随便说的。
1: 嗯，再蒙一个。
0: 平津太现代了，近现代的肯定不
4: 对。
0: 对
4: 对对。嗯，
0: 正确答案叫做淝水之战啊。
2: 好嘞
0: 就在这个淝水之战战败之后呢，前秦的士兵嘛，他们都惊慌失措，听到风声和鹤的声音都吓得半死，
1: 哦，
0: 极度的恐慌，以为敌军来了、啊、好了，再见。
4: 哦，
1: 拜拜。
0: 拜拜，
4: 再见。
0: 这是输得有多惨呢、啊、
1: 吓成这样。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侯美女。你好。
5: 你好。
0: 嗯，你好，侯美女好。侯美女，接下来我们开始了。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背水一战的主人公是谁？谁背水一战？
5: 曹操。
0: 曹操不对。
5: 刘备
0: 也不对。
1: 正确答案是、
0: 嗯、正确答案呢是楚汉相争时期韩信背水一战。
1: 哦，
0: 以少胜多。嗯，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1: 马
0: 先
1: 生。
6: 你好，上班好。
1: 下班好。
0: 来，马先生，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嗯，加油。
1: 第一题，请问36计中的第一计是什么呢？
6: 走为上计。
1: 不是。走为上计，
0: 36计当中的第一计不是，但是最后一计是走为上计。
1: 嗯，
0: 就是你实在干不过人家，
1: 再走，
0: 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干都干不过人家，那怎么办呢？
1: 逃
0: 啊！
1: 对，第一计是瞒天过海。
6: 哦，好，
1: 哦，好吧，
0: 好，再见啊，
1: 拜拜，
6: 拜拜，
0: 拜拜。实在不行就逃吧，是不是？
1: 嗯、那有啥招？
0: 2号线、60号线的大卤蛋。
7: 伟超、大葱，晚上好。
1: 你好，你好，
0: 晚上好。来，大卤蛋，第一题，提提。
1: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哈利波特》中，哈利额头上的伤疤是什么形状的呀？
7: 闪电。
0: 闪电，没错啊。第二题，退避三舍的典故出自于哪一场争霸战争？
7: 争霸战争，

0: 夷陵之战。
1: 夷陵不对。
0: 马陵之战。
1: 马陵不对。
2: 也不对。
0: 忘记了。
1: 是城濮之战。
2: 哦。
0: 啊，城濮之战，对。
1: 啊，晋文公他信守承诺，主动退军90里嘛。
0: 嗯，
1: 拜拜。
2: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三
1: 号
2: 线
1: 44号群的鲁智深。
3: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1: 嗯，鲁智深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
2: 请听题，
1: 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我国古代地支一共有多少个字呀？
3: 12个。
2: 哎，对，是12个。
1: 第二题，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谁写的？
3: 王维。
1: 王维，哎，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继续吗？
3: 好了，今天不继续了。
2: 见好就收了。
3: 好长时间没拿红包了。嗯、
2: 可以可以，去领吧。
1: 我觉得鲁智深现在改性格了，以前都是往外冲的，往后冲到这个第三关什么的。
2: 怎么现在直接就走为上计了呀？
1: 好，等见，
2: 拜
3: 拜，
1: 拜拜，
3: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庄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庄先生拿过红包吗？
5: 没有。
2: 哦，第一次打吗？
5: 之前打过，答错了。
2: 好
1: 好，
2: 来，
1: 加油啊，
2: 试一下。
1: 第一题，听题。刚说到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是王维写的，那是王维的哪一首诗啊？千古送别绝唱啊。
5: 我记不清了。
1: 送别。
5: 塞外，我想不起来了。
1: 叫送元二使安西。
2: 嗯。
5: 哦，对对对。
1: 好了，
5: 好，
1: 再见。
2: 拜拜。
5: 再见。
1: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快乐。
2: 69号群王先生，你好。
6: 你好，大。
2: 大。
1: 大。
2: 大。
1: 大。
2: 大
1: 麦。来，第一题，听题。买椟还珠比喻取舍不当，舍本逐利。那么请问这个成语出自哪里？
6: 这个知不知道？
1: 买椟还珠
2: 出自哪里呢？
1: 嗯，
6: 真记不得了。
1: 叫韩非子。
4: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2: 拜拜
6: 拜拜。
1: 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买了椟还了珠。
2: 嗯，
1: 看上那个盒了，觉得那个盒比较好看。
2: 哎，不懂古人。
1: 他可能喝醉了吧。
2: 喝多了，喝多了，那就得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解酒益生菌了。
1: 清醒一点。
2: 对呀。
1: 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个益生菌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次，就是我们原来最早买的诺森，后来呢加入到了远大集团。啊，现在呢这个新品叫做益精办解酒益生菌，这个呢就针对于大家喝酒但是上头，是吧，喝酒伤身难受的朋友啊，我们这里面呢跟大家说一说，是一个礼盒装，中盒的礼盒，体积不大，里面呢是6个小盒装，低调携带方便，不管呢是自用分享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是有一个专利的解酒益生菌，应对酒局、护肝、聚餐、喝酒不焦虑、酒量增加，酒后呢不头疼，不头疼，不头疼啊。
2: 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而且呢我们这一款益生菌啊，它是属于一个专利的嗜酒益生菌，可以让你的酒精不进入到血液，就是在大部分的酒精即将进入到你的血液前就被我们这个益生菌给分解了，所以说你就不会难受。
1: 是，我每一次说这个广告，就每一次我们推这个益生菌，我就想到之前我们有一次卖这个益生菌的时候，有听众在微信后台骂我，
2: 说什么？
1: 说那个伟超一天到晚胡说八道，那酒精还不进入血液呢。
2: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属于一个黑科技。
1: 这是一个专利、啊，
2: 专利。
1: 它在我们的认知之外了，朋友们。酒精加上酒后的免疫力的组合可以做到一个主动的拦截，大部分的酒精在进入到血液之前就被分解了，酒后呢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独家黑科技。两大中国发明专利嗜酒益生菌，直达肠道之后1200亿活菌每条产品。

0: 品的活性菌株比其他同类的产品都要高，到达肠胃之后会以酒精作为优先的碳源食物将其吃掉并且分解掉，减少血液里的酒精含量。
1: 嗯，
0: 没有开玩笑，也不是胡扯啊，
1: 真的就是这样。
0: 官方98块钱一盒，今天我们给98块钱两盒，198六盒，只需要吃两条。告诉大家怎么吃，喝酒任何时候吃都可以，速溶的一个口感，入口即化。方法一，两条在你喝酒之前打个底，增加酒量。另外呢，方法二，你在喝酒的过程当中觉得哎呦我已经很难受了，但是呢我这个酒局很重要，我得继续再喝一会儿，但我也不能说完全等会儿就倒了吧，不能再喝了吧，哎，偷偷去厕所把它买一瓶水溶 C100， 然后呢放两条进去喝一点，效果更佳。
1: 最后一种方式啊，就是在你喝完酒之后，哎，去冲两条，去保持一个清醒。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泡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千万不能用热水，因为你用热水就把里面的活性全都杀死了，你就喝了就跟没喝一样。
0: 嗯，
1: 可能不管用就是这个原因。
0: 啊，有朋友在后台问说，喝了能开车吗？啊，当然不能。所有的朋友们都听好了，开车不喝酒，
1: 喝酒不开车，是的，
0: 安全第一位啊。而且呢，我们是阻拦大部分的酒精不进入到血液，并不代表阻拦100%的酒精不进入到血液啊。好了，注意自己的安全。有朋友问说，可以泡在酒里喝吗？你要这么喝，
1: 肯定效果不好。
0: 你要这么喝也行啊，看你自己啊，你随便。
1: 你可以试一试，反正只要不用热水就行。
0: 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1: 解酒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再说一遍啊，解酒，解放的解，酒精的酒，把酒解掉的一个意思啊，不要回复其他的关键词。
1: 嗯，
0: 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您好，
1: 77号群，如水人生。
0: 嗯，你好。
4: 哎，你好，伟超的大鹏，下午好。
1: 你好，下班好。
0: 哎，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四大美女当中，有落雁之称的是谁啊？
0: 嗯，
4: 貂蝉。
1: 再猜一个。
4: 王昭君。
1: 哎，对，王昭君是对的。
0: 嗯，好，来第二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出自哪篇古文？
4: 那个
1: 哪篇古文呢？
4: 忘了
0: 月阳楼记
4: 啊。对、
1: 对对对，拜拜，
0: 谢谢参与，
4: 拜拜，
0: 再见。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一号线的崔美女，下班好。
5: 下班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外面还下雨吗？
5: 嗯，应该不下了吧？
0: 应该，你
1: 还
0: 在外面，
1: 还没在外面。哦，好吧，
0: 还没下班吗？
5: 对。
0: 啊，那怎么不好好上班？
1: 快下班了，
5: 就是抽个空。
1: 哦，抽个空可以。好，来吧。第一题，请问人体消化道和呼吸道的共同通道是哪里啊？
5: 消化道、呼吸道，喉咙。
1: 嗯，咽喉。
5: 嗯。
0: 好，第二题，请问东山再起这个典故对应的是哪位人历史人物？
5: 嗯，那个是谁来着？他叫一个谢安。
0: 嗯，是的，谢安，但是时间到了。
1: 嗯，时间到了，很可惜，拜拜。
0: 参与节目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君子游戏不要去拿什么
1: AI 嘛，虽然现在 AI 太发达了，
0: 太方便了。
1: 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是自己答题。
0: 对，我们也不傻。
1: 嗯，
0: 继续有请二号线杨美女，你好。
6: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把扩音关一下，谢谢。
6: 嗯，好的。
0: 好，第一题，听题。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种诗歌的风格属于什么诗风格？
6: 田园诗。
0: 哎，没错了。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在计算机中，中央处理器的英文缩写是什么呀
6: ？CPU。
1: 嗯，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我的 CPU 都

0: 烧
1: 掉
0: 了。继续吗？
1: 不继续了。
0: 不继续了，好吧。
2: 好，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啊，知道。
2: 好，对，再见啊，
0: 拜拜。
1: 再见。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3号线69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啊，你们好，伟超大葱。
0: 你好，你好。
2: 哎，张先生好。张先生，2026年还没拿过红包哈？
3: 哎，对。
2: 怎么回事儿嘞？
3: 年纪大了，
0: 年纪大了，
2: 这个年纪有什么关系？
0: 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使了，
3: 反应不过来。
0: 哦，
2: 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就大家都说自己是哪一年的，然后他们说他们99年什么，然后就
0: 就是一时说不出话来了，
2: 一时我
0: 被噎住了。
2: 啊，我最被噎住的是小爱说他也是99年的。
0: 你小心点啊，人可能都下班了
2: 啊，
0: 人就是99年的呀。
2: 胡说八道。
0: 好了，我也无力回天了。
2: 小爱他是98年的。
0: 哦，98年的，那也差不多啊，不差这一岁了。好了，答题吧。
2: 来，
0: 第一题，请问八仙过海是中国的神话故事，八仙中唯一的女神仙是谁啊？
2: 嗯，
3: 何仙姑。
0: 嗯，何仙姑。
2: 好，第二题，请听好。以苦吟著称，他被称为诗球的诗人是谁啊？
3: 诗球
4: 啊，哦，
2: 他写的诗啊，
3: 嗯，
2: 挺苦，但是有一首诗又很有名儿，那首诗不太苦，吟还比较有名。哦，也苦，
0: 也苦。
2: 游子吟嘛，是吧？
0: 嗯
3: 啊啊，孟郊。
0: 慈母手中线，是的。
2: 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0: 意恐迟迟归。
2: 都是些挺含苦的啊。好了，再见，
0: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你好，
0: 程美女，下班好。
2: 嗯，你好，
5: 下班好。
0: 你好，你好，外面下雨了吗？你有没有出去啊？
5: 下雨，毛毛雨。
0: 哦，今天下午就下毛毛雨，
2: 不怕。
0: 嗯
2: 啊，
0: 好，
5: 嗯，对，
0: 来吧，
2: 我偷的那把伞足够用就行。
0: 你还没还给人家啊？
2: 我不知道是谁的。
0: 你还不从家里拿一把伞？
2: 家里没伞啊。
0: 好吧，
2: 过两天又不下了，买伞干啥呀？
0: 嗯，有道理。
2: 嗯，
0: 来吧。第一题，请问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中象征火炬的是谁啊？
5: 欢欢。
0: 嗯，欢欢。
2: 好，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于哪里？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嗯嗯，《出师表》。
2: 不是，《出师表》也没有。
5: 啊，那是什么？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5: 《岳阳楼记》
2: 也
0: 不
2: 是，
0: 俩字儿。
5: 啊，俩字儿。
2: 孟子。
0: 嗯，出自于孟子。
5: 哦哦，对对对。
0: 好吧，
5: 好的，拜拜
0: ，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
0: 你好，2号线罗美女，下班好。
2: 你好，
6: 哎，你们好。
2: 嗯，你
0: 好，
2: 准备好了没？
6: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问歌手周杰伦他的出道专辑名是什么呀？
2: 首张专辑。
6: 盲区，不知道。
0: 啊，盲区。
2: 不是周杰伦的粉丝。
0: 嗯。看来不是。好吧，首张专辑叫 J。
2: 那你是谁的粉丝啊？
6: 我感觉我比较听的就是80年代90年代
2: 谁嘛，
6: 有点老歌。
2: 你最喜欢谁嘛？
6: 哎，
2: 你去听，比如说你就
0: 张信哲
2: 谁的演唱会就必追不可那种，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6: 周华健。
2: 周华健。
0: 哦，周华健。
2: 哦，行，
0: 好吧，了解了。
2: 我也会唱他的歌
0: 啊。
2: 嗯，
0: 唱一首啊。
2: 什么花的心人在蕊中哒哒哒哒哒错过。这已经是我非常厉害的就是表述了，因为我
0: 记不住词儿，
2: 每一首歌都记不住词儿。
0: 正常。
2: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朋友。你好，
0: 赵美女，下班好。
7: 哎，你好，伟超大葱。
0: 你好，你好。
7: 刚才问我就好了，我是周杰伦粉丝。
0: 哎呀，错过了。
7: 啊，对，
0: 就差一个电话
2: 啊。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绍兴和议是南宋和哪个政权签订的合约？
7: 哦，金。
2: 哎，金，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在名侦探柯南中，主角工藤新一被灌下毒药之后，他的身体变成了几岁啊？
1: 五六岁。
2: 五岁还是六岁？
1: 五岁。
0: 正确答案是七岁。
1: 好吧，
2: 拜拜。
0: 拜拜。
3: 错了。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75号群李先生。
4: 下班好，我是赵大聪。
0: 你好，你好。
2: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昭君出塞和亲的对象是谁啊？啊，她嫁给谁？
3: 啊哦。
2: 昭君出塞
4: 忘了，
2: 她和亲的对象是匈奴的单于。
0: 嗯，
2: 好了，感谢您参与，再见，
0: 拜拜，
2: 拜拜。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我们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大家非常熟悉的逢十 week 现在呢也入住青岛山姆了。如果各位呢近期呢要去山姆逛街的话，啊，想去山姆看一看的话，
0: 凑凑热闹，
2: 可以去选择我们的逢十 week 双功能蓝帽林加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但是我们提醒各位，保健品不是药物，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注意用的安全哦。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喽。
5: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6: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中情音乐。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1:1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微信后台有朋友在问哈，说他呢是青岛的企业，想跟我们电台呢进行合作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呢您是我们青岛本土的企业，或者呢您不是青岛本土的企业，但是您是青岛的某个特别有名的品牌，或者是某个品牌它的青岛地区的
3: 分店
2: 总经销商，
3: 哦，总经销商
2: 总的负责人，嗯，啊，您这个品牌就你们公司就搞定了，你们就负责这一块的，那你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因为我们联系不上您，您可以联系我们嘛，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这样我们会请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看看如果有没有合适的产品，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分享给我们921的粉丝们听众们，让大家呢也能够感受一下啊。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一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4: Hello， 主持人下班好。
3: Hello， 下班好。
2: 嗯，
4: 下班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加油，第一题。
3: 第一题，请问歇后语十五个吊桶打水，下一句是什么呀？
4: 七上八下。
3: 嗯，
2: 没错。第二题，请问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地点是在哪里呀？
4: 井冈山。
2: 在井冈山会师吗？
5: 啊哦，
2: 他们在这个地方会师，标志着长征圆满胜利结束，是哪里呀？
4: 嗯，会师。
3: 正确答案是
2: 甘肃的会宁啊！
5: 啊哦，时间到。
4: 好的，谢谢。
3: 好的，拜
2: 拜。
4: 嗯，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3: 刘美女，下班好。
6: 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请问，在古代科举考试当中，会试第一名被称为什么？
6: 会试第一名。
2: 嗯，
6: 状元。
5: 啊哦。
2: 那是殿试，
3: 这个是会试，
2: 还没到。
3: 嗯，
6: 哦，那就不知道了。我记得有一次你们说过
2: 啊，
6: 给忘了。嗯，
2: 乡试第一名是解元，会试第一名是会元，殿试第一名是状元。
3: 嗯，
2: 连中三元是科举最高的殊荣，就是他在他们村乡，在他们那个地方。就比如说在青岛他考试第一名。
3: 嗯，
2: 然后他去济南参加全省的考试，全省第一名，然后他去北京参加全国的考试，全国第一名。
3: 嗯，
2: 明白了吧，
3: 分等级的。好的，感谢参与，拜
2: 拜
4: 、啊，谢谢。嗯，
2: 好，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
3: 63号群，刚哥，下班好。
7: Hello，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好，来刚哥第一题，听题。刚刚呢有一个朋友说到了马陵之战，请问马陵之战当中孙膑击败的敌方主将是谁啊？
7: 庞涓。
2: 哎，庞涓，没错。
3: 第二题，请问我国古代24孝中山枕温卿的主人公是谁啊？
7: 不知道，太难了。
3: 主人公叫黄香。
2: 再见，拜拜。
3: 嗯，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七号群，小哇塞。
2: 哎，
8: 下班好，大葱伟超。
3: 你好，你好。
2: 你好，小哇塞，准备第一题，请听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始发港口是哪里？
8: 泉州。
2: 嗯，泉州，没错。
3: 第二题，请问中国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的是张艺谋执导的哪部电影呢？
8: 甲方乙方。
3: 不是。
8: 张艺谋 红高粱。
3: 也不对，最佳外语片奖。正确答案是菊豆。
8: 哦，好吧。
3: 嗯，
2: 好，再见，
3: 拜
8: 拜。
3: 拜
8: 拜。
2: 哎，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
3: 陈先生，下班
2: 好。
9: 你好，伟超，大葱。
3: 你好，你好。
2: 陈现在楼道里？
9: 没有，在办公室。
2: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9: 东方红，
2: 听我讲完，不要抢答。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是在哪一年成功发射的？
9: 1973。
2: 正确答案1970年。
3: 差一点，好吧，拜拜。
2: 本来如果你不抢答，我就问你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什么名字，你硬要抢答，
3: 只好改一改喽。
2: 不是，本来就是问哪一年。
3: 好吧。

0: 再见，
1: 好
2: 的，
0: 拜
2: 拜，
1: 再见，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的
2: 宋先生，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哦，免提扩音要关掉哈，也不可以戴耳机。
1: 可以了吧？
2: 嗯，可以了，请听题。
0: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万象之国指的是哪个国家？
1: 老挝吗？还是越南？
2: 你选一
0: 个。你问我啊？我答对了，你给我钱吗？
1: 老挝，
0: 老
2: 挝，
0: 没错。
2: 第二题，请问神仙故事《八仙过海》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她手持的法器通常是什么呀？
1: 箫。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
2: 续
0: 吗？
1: 继续。
0: 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第三题，请问春城昆明它所在的地方所属的气候类型是什么气候？
1: 温带。
4: 啊哦。
2: 温
1: 带
2: 就不对了。
1: 啊，不对吗？
2: 温带就不对了。
1: 啊，
2: 嗯，正确答案是
0: 亚热带季风气
2: 候。
1: 哦，
2: 嗯，它属于亚热带了。
0: 嗯，好，再见，
2: 拜拜。
0: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您好，
2: 杨先生，下班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杨先生拿过红包吗？
5: 啊，没有，
2: 新朋友，
5: 打的次数比较少。
2: 哦，好吧，
5: 是第二次打进来了。
0: 好嘞，那你今天加油啊，准备。
5: 好的，
0: 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四季更替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5: 地球的公转。
0: 哎，公转，没错。
2: 第二题，请问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哪座城市？
5: 悉尼。
2: 确定吗？
5: 确定。
4: 啊哦，
2: 大家都误以为会是悉尼，但其实是堪培拉。
0: 好吧，
2: 好吧，拜拜，
0: 拜拜。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来，你好，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7: 哦，
2: 你好，你好。
7: 你看这个电话很好打呀。
0: 你把你的扩音关了好吗？谢谢。
2: 对，扩音要关掉。
7: 我没开呀，我打了好多次了呀。
0: 你电话声音太闷了，就是根本听不清楚。
7: 啊，这
2: 是捂着话筒了吗？
7: 没有没有。
0: 哦，不行，不，等会儿再打哈，拜拜。
2: 调整一下。
0: 来，继续有请二号线的龚先生，你好。
8: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龚先生，准备好了吧？
8: 啊，准备好了。
0: 好，来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被称为“冰与火之国”的是哪个欧洲国家呀？
8: 冰岛。
2: 嗯，冰岛。
0: 最近青岛不是也有新的称号了吗？
2: 叫什么？
0: 冰岛啊。
2: 为什么？哦，
0: 因为薛之谦嘛。
2: 哦，是。
0: 薛之谦来青岛开演唱会，在演唱会现场那个风吹的，
2: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唱歌。
0: 对呀，
2: 发胶都白喷了。
0: 他说这是青岛吗？这不是冰岛吗？
2: 确实，但是挺好的，因为山东周围的城市都30度了。
0: 嗯，
2: 都可闷。
0: 但是说句实在话，夏天应该来，然后要来了吧，现在都5月20号了。
2: 嗯，
0: 赶紧来吧啊。
2: 蛮奇怪的哈。
0: 咱也不排斥说这夏天这来吧来吧。
2: 热点吧，啊，热点吧，别下雨了。
0: 啊，来，接下来有请二号线，哎，准备好了吗？
8: 啊，准备好了。
0: 嗯，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京剧脸谱当中白色脸谱代表什么意思？
1: 奸诈。
0: 奸诈啊。嗯，没错。
2: 嗯，好，第二题，请问我们常说的18般武艺最初指的是什么呀？
1: 京剧。
2: 啊，
1: 京剧里面的技术。
2: 京剧
0: 不是啊。
2: 正确答案是18种兵器。
4: 错了。
0: 拜拜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一号线，您好。
2: 史先生，下班好。
9: 你好，下班好。
2: 你好你好，来喽，准备。

0: 第一题，请问在战国时期倡导兼爱非攻的是哪个学派啊？
1: 墨家学派。
0: 嗯，墨家。
2: 来，第二题，请问文房四宝当中的笔，哪里的笔最有名？
1: 主持人，我没听清。
2: 笔，哪里的笔最有名？
1: 哪里的笔最有名？
0: 是的，
1: 江南。
2: 哪里？
1: 江南。
2: 不对啊，正确答案是浙江的湖州啊。
0: 嗯，湖州。
2: 江南这个地方就给的太宽泛了。
1: 哦，
2: 江南太
0: 大
2: 了啊。
0: 嗯，
2: 拜拜。
0: 哦，拜
1: 拜。好的，拜拜，拜拜。
2: 啊，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0: 3号线67号群，密龙。
2: 嗯，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嗯，你好，密龙，准备哦。
0: 第一题，请问中国领土的最南端是位于南海的什么地方啊？
3: 南沙群岛。
0: 不是。
4: 啊哦。
0: 不对。
2: 正确答案是
0: 曾母
3: 暗沙群岛。
2: 曾
0: 母暗沙。
3: 哦，
0: 好吧。嗯，拜拜，
2: 拜拜，
3: 拜括。
2: 来，下一位咯，你好。
0: 2号线，张美女，下班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哦，需要您大点声哈。
5: 我听不见吗？
0: 能
2: 听。你声音太小了。
0: 对，声音有点小。
5: 我这已经最大声了，你好。
2: 嗯，
0: 好，好，来吧。
2: 好，不能开扩音，不能开蓝牙，
0: 不
2: 能
0: 戴耳机，
2: 不
0: 能
2: 戴耳机，不要开收音机，这个。
0: 嗯，你的声音就是忽远又忽近的，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好吧？
2: 啊，嗯，等会儿再打吧，哈。
0: 嗯，好，拜拜。
2: 嗯，拜拜。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0: 1号线孙先生，下班好。
6: 你好，大头。
0: 你好。
2: 你声音也不大呀。
0: 哎，是不是因为今天下雨，然后大家的那个
2: 昨天也下雨，前天也下雨？
0: 哦，好吧，我以为听筒
2: 啊。什么？
6: 应该都感应到了。
0: 你像是在那个。就是
2: 小黄检查一下啊，看一下怎么有这么多的朋友打进来，信号都不
0: 好，雾蒙蒙的声音。
2: 对对对，
0: 嗯，
2: 啊，然后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在开车，请注意安全，不要边开车边拨打电话。如果您没开车啊，在后排或者副驾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0: 嗯，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粤海家人。
7: 北川好，大通好。
2: 嗯，
0: 你好，
2: 你看这就是正常的，
0: 很清亮的声音啊。
2: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大家。打电话的方式或者是可能是所处的地方可能信号不好的问题啊。
0: 嗯，
2: 好了，来，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2: 嗯，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国际啊，不是国际啊，是标准的围棋，它的棋盘的规格是多少乘多少？
7: 哦，多少乘多少？60×90。
0: 太大了，
2: 围棋要那么大干啥？正确答案是19×19啊，一共361个交叉点。
0: 嗯，
2: 这是通用的竞赛的规格啊。拜拜。
7: 好，
0: 拜拜。
2: 哎，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你好。
0: 74号群，吉隆。
8: 你好。
0: 你好。
2: 嗯，你好，吉隆，准备好了吗？
8: 嗯，好了。
2: 好的，来，听好了啊。请问，阴天无风，晴天大风。哪个天气衣服更容易干？
1: 阴晴天无风。
4: 啊哦，
2: 没有这个选项
1: 啊。阴天无风。
2: 正确答案晴天大风。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拜拜。
2: 你得晴天呢。好了，拜拜。来吧，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你好。
0: 60号群的平凡。
9: 你好，大聪，伟超。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食用白醋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9: 醋酸。
2: 醋酸，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人体内具有造血功能的器官主要是什么呀？
9: 肝脏。
0: 啊？
2: 什么什么？
4: 啊哦。
2: 什么？
0: 张张？
9: 肝脏。
2: 肝
0: 肝脏哦，不是，正确答案是骨髓。
2: 啊。
4: 错了，错了，错了。
2: 你慢慢说啊，不着急。
0: 唱起 rap 来了，
2: 拜拜
0: 拜拜。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所有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分享的是来自于
0: 易经办的解酒益生菌。
2: 没错，
0: 如果说
2: 易经办解酒益生菌。
0: 如果说您经常聚会会喝酒，或者说酒量一般，一喝就头疼。 或者你又是酒量很好，但是喝多了会伤身体，那么今天呢，我就特别给大家推荐这款产品。为什么呢？一斤半的解酒益生菌，它是专利的嗜酒益生菌，可以做到大部分的酒精是不进入到血液里的，科学的拦截更放心。而且我们是有独家黑科技的。
2: 哎，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夏天马上到了，大家青岛的朋友可能喝的比较多的是啤酒，但这款益生菌呢，其实在白酒、洋酒和红酒当中的效果会比啤酒更加明显啊。我们做过人体的测试，96.67% 的测试人群有效，就拒绝那种心理安慰的解酒药。有很多的这个解酒的产品，你就是心理安慰吗？没有任何的专利的数据，但我们这个有数据、有用户的口碑来说话，是益生菌加上益生元的黄金配比，一边包裹乙醇，分子排出体外，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一边呢繁殖益生菌，快速代谢，保护身体，喝完不头疼、不反胃、不误事儿，第二天照样神采奕奕。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关键词解酒，今天98块钱到手两盒，你们可以去京东和天猫看。同样的一斤半的益生菌，解酒益生菌98一盒，我们今天直接买一送一两盒，然后198六盒。
0: 礼盒装啊，如果说你要送人，或者之前有买过这款产品觉得不错，想要囤囤货的，那我们推荐你买198元六盒的。有人问怎么吃啊，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在喝酒之前吃。喝酒之前吃的作用呢，其实是给大家增加一点点小小的酒量。然后呢，或者方法二，你可以在喝酒的过程中去冲两条，我们建议呢你是配合水溶 C 去冲服一下，可以加速你的醒酒。最后一个方法是喝完酒之后你再吃两条，会让你保持清醒，然后会更快的代谢一下体内的酒精，
2: 就醒酒嘛，对吧？
0: 醒酒。
2: 好了，我们继续提醒各位回复关键词解酒两个字哦。
4: 88990921
10: 电话接通啦，
2: 来欢迎下一位3号线37号群的石先生。你好。
11: 下班好，主持人。
2: 你好。
0: 你好，
2: 石先生在哪里？
11: 在胶州。
2: 哦，胶州的朋友啊，欢迎你哈，准备好了吗？
11: 好了。
2: 好嘞，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京剧行当是什么呀？
11: 旦角。
0: 旦角。第二题请听题。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是啥？是哪个瀑布啊？
11: 蒙一个吧，黄果树瀑布。
0: 世界上，世界上，
2: 正确答案是
0: 安赫尔瀑布。
2: 拜拜，
0: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你好，
0: 鞠先生，下班好。
12: 微超亮超，你们好。
0: 你好，你好，
2: 鞠先生，把扩音关一下，谢谢。
12: 你
2: 啊？喂？
0: 信号又中断了。
2: 来，
0: 怎么回事儿？今天
2: 不知道。1号线的朋友，下班好。45号群的米斯里 ，Miss 李
0: ，Miss 李
13: 啊，大头伟超好。
2: 哎，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了，准备好了吗？
13: 啊，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在植物学中，香蕉树它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什么植物呀？
13: 草本植物。
2: 第二题，请问。蜜蜂蛰人之后最终会怎么样呢？
13: 死掉。
2: 死掉，没错。
10: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因为呢，它工蜂啊蛰人了之后呢，它的后尾刺就会脱落，连带内脏就会受损，无法存活，短时间内就会很快的死亡。
0: 哦，
2: 好，继续吗？
13: 啊，不继续了。
0: 好的，那赶快去领红包吧。
13: 好的，谢谢，
0: 拜拜。
13: 拜拜，
2: 拜拜。
0: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还被蜜蜂蛰过呢。
2: 我也被蜜蜂蛰，
0: 我都吓得要命。就是我当时好像是在一个村里，然后一不小心捅到了蜜蜂窝，它是在窗户里面建了一个窝。然后我就戳它，我把那个窗户一打开，我再一抬头，三只蜜蜂盯着我。
2: 啊，有三只蜜蜂一起盯你啊？
0: 就是它眼神盯着我，然后我就跑不掉了，就在我脑门上叮了一口，我都吓得要命。然后我妈就给我拿那个肥皂水赶紧抹，
2: 土方法，也管用啊。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下班好。

0: 你好，
1: 维车大聪，你们好，我刚才信号不好，可能挂断了，现在清楚了吗？
0: 现在清楚，
2: 哎、
0: 现
2: 在
0: 清楚
2: 了。
1: 啊，好嘞，好嘞，啊，
2: 好了，来打
0: 听。刚刚有这个信号多好呀！你刚刚是
2: 瞬间好了。
1: 我刚才你说外放，我没开外放，但是刚才可能是信号不稳定吧？
0: 就那个地方
1: 从车库出
0: 不好，
1: 对，
2: 哦、
1: 刚从车库出来，
2: 那肯定是
0: 啊，车库里面很有可能。嗯、
1: 哎，对，现在好了，
0: 现在很清楚啊，准备好了。
1: 好的，嗯，好的。
0: 好，第一题，请问我国被称为稀土之都的地方是哪里？
1: 白云鄂博？
0: 不是，
1: 包头。
0: 哎，是的，内蒙古的包头。来，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意大利的诗人但丁，他的神曲分别分为地狱、天堂，还有一部叫什么？
1: 人间？
2: 不是。
1: 在人间？
2: 不是。
0: 正确答案是
2: 炼狱。
1: 好吧，拜拜。
0: 好，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平时非常熟悉的逢十 week， 现在呢，在山姆也能够买到喽。如果各位呢要去逛山姆的话，我们在这里为您推荐山姆好物逢十 week 双功能的蓝帽磷虾油。其实啊，很多人都知道山姆呢，他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2: 嗯，
0: 他们的选择率非常之低，就不是说所有的产品呢你报给他，他都能够给选上的。所以呢，能够进入到山姆呢，也确实是他们一直以来给大家
2: 的
0: 品质的好口碑才能够拥有的好产品啊。所以各位如果要去逛山姆的话，欢迎您呢选择逢十 week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在全国所有的山姆都能买到啊。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哦。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三号线53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5: 伟超大田，你们好。
2: 伟超大田，
0: 他叫大葱哈，
5: 不，大葱，对，
2: 给我叫懵了。
0: 嗯，
2: 好吧。
0: 而且他现在基本上都生活在大棚里，你可以叫他大棚。
2: 这两天下雨，我可能
5: 甜甜的大葱。
0: 嗯，好了，来加油啊！请听好题目。
2: 第一题，请问《甄嬛传》中蔡少芬所饰演的皇后娘娘的姓氏是什么呀？
0: 看过吗？
5: 没有看过。
2: 好吧，他叫乌拉那拉。
0: 拜拜
2: 拜拜。
0: 有朋友说是维 C 放假把信号天线也带走了吗？
2: 有可能。
0: 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看有很多朋友，大部分的朋友打进电话来是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2: 嗯，
0: 然后听不清楚的都有原因。
2: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所处的信号不太好，
0: 要不就在的那个地方，可能地下室啊、停车场
2: 啊、车库
0: 啊信号不好啊、
2: 嗯、
0: 然后要不就开了扩音啊。很多人就是等的时候等着急了，就把扩音打开了，就等一会儿，很有可能啊。大部分的原因应该可能是这样，嗯，
2: 小部分的原因，
0: 可能他就是不知道，
2: 对，难以猜测，
0: 难以琢磨哈。然后我们在微信群里面呢，也有给大家发一个统计表，大家也可以填一下。就前段时间我们有发一个，就是说让大家呢帮我们看一看您所在的哪一个地方信号不是很好，你向我们反馈一下、
2: 嗯、
0: 我们集中的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好了，来吧，
2: 我们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5月21日青岛近海浪高1.5米，水温15.4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56分和傍晚的19点31分，低潮时是凌晨的1点54分和下午的14点26分。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查询。

0: 给你机会。
1: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大家下班快乐，我是伟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一斤半解酒益生菌，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的后台回复解酒两个字了解一下喽。有很多的朋友呢，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就买过，也不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了，
4: 都用过
3: 斯联康的解酒益生菌，大家都很熟悉了。每次呢发现，哎呦，这个事儿能作弊呀！
4: 真是不错。
3: 是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评论吧，好不好？
4: 好，
3: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位朋友呢，在叫蜜啊，他在4月19号的时候说，昨晚喝酒前喝了两条。三瓶白酒，今天起来真的没啥事。
4: 三杯，三瓶有点吓人了。
3: 他说三杯白酒，今天起来真的没啥事儿，也不头疼，确实管用。实在没想到，效果真的不错。啤酒、红酒还没试，改天试试。
4: 我们刚刚说过，其实它在白酒、红酒、洋酒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3: 然后呢，下一位朋友呢？问号什么什么问号？这位朋友啊，他说就是，叉叉。昨天晚上喝酒倒在水溶 C 里面四条嘎嘎带劲，白酒一瓶一点不上头，他们还以为我酒量大涨了。
4: 哎呀，一下冲了四条。对，我们建议还是大家两条两条的冲服
3: 啊。还有朋友说喝了第二天不头疼了，以前喝白酒第二天都拉肚子，现在也不拉肚子了。
4: 因为它里面是有益生菌嘛，能给你的肠道做一个很好的调节。
3: 是的，这都是我们听众真实的
4: 反馈
3: 啊。好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解酒两个字，你们也可以进去看一看啊。那都是我们921的听众
4: 真实的评价。
3: 对，有买过的朋友也可以在群里面分享一下，或者你们问问群里面的群友有没有买过的，觉得效果怎么样的，大家自行评价。但是说实话，这个东西吧，它还是因人而异，有一些吧特别耐受，或者呢特别不耐受的朋友，它的这个效果呢就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怎么喝很重要。首先，它是益生菌的产品，那您就不能喝热水。您喝完了益生菌以后，你拿热水送服下去，一点用没有。你不如不浪费这个钱。

0: 对吧？
1: 对，而且呢，它是有三种方法。方法一呢，你在喝酒前喝两条，可以少少的增加一下你的酒量。方法二，你在喝酒的过程中，你可以冲两条。我们建议是冲在水溶 C 里面，当然就是普通的矿泉水也行。
0: 嗯，
1: 这样呢可以加速你的醒酒，就让你在局上也不会那么难受。
0: 对，然后呢，再就是酒后，你就是喝的特别醉了，然后要解酒的时候，你来喝个两条。但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四条也不是不行，但是我们建议是两条。
1: 嗯，
0: 啊，但是你
1: 根据你自己来嘛。
0: 但是你今天在我们平台当中买到的价格，你如果在官网买，你真的只能喝两条，因为98块钱一盒，今天我们98两盒，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喝四条的资本，你跟别人花的钱是一样的。
1: 对，今天也是921特地给大家的福利嘛，98块钱在我们这里可以买到两盒。如果说你想买一个礼盒送人，或者给自己囤一囤，可以买198元六盒装的，都可以。
0: 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崂山921。关注了的朋友，老朋友们，您就直接找到我们崂山921，然后回复关键词
1: 解酒，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嗯，没错。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
1: 1号线61号群的刘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啊，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
1: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功夫》中，冯小刚饰演的是哪个帮派的首领啊？
3: 斧头帮。
1: 不是。
2: 啊哦。
1: 功夫中哦。正确答案是鳄鱼帮。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好，再见，拜
1: 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3号线，您好。
1: 81号群，詹姆斯。
0: 嗯，您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好。
1: 哎，嗯，你好。
0: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在明朝当中，明英宗他在哪一次之变当中被俘？
2: 嗯，啊哦，
0: 什么？怎么发了个？怎么发了个
1: 气泡音、
0: 怎么气泡音了呢？
1: 不知道，好吧，正确答案是
0: 土木堡之变。
1: 嗯，
2: 啊哦，时间到。
0: 拜拜
1: 拜拜，
0: 这感觉油腻霸道总裁上身了，
1: 好像在演短剧。哎，
0: 啊，那短剧里面霸道总裁，你好。
1: 伟超还特地把 BGM 那个欢快的背景音关掉，去仔细聆听了一下他的气泡音。好了好了好了，太油腻了。
0: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你好。
1: 72号群，涛先生。
5: 哎，伟超大松，下班好。
1: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听题。辛亥革命的首发起义地点是哪里？
5: 武汉吗？武昌。
0: 武昌，没错啊。
1: 第二题，请问唯一有迁徙习性的蝴蝶是什么蝴蝶呀？
5: 迁徙。
1: 嗯。唯一有这个习惯的蝴蝶。
0: 嗯。别的蝴蝶没有。
1: 对。
5: 帝王蝴蝶。
1: 不是，它叫君主斑蝶。
0: 嗯，拜拜。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来自于8号群的娜娜。你好。
6: 你好
1: 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的。
0: 娜娜是小朋友是不是？
6: 啊，
1: 不是吧，是小朋友吗？
6: 不是小朋友了。
0: 小朋友不能参加啊。你几岁了？
6: 我快50了。
0: 啊，
1: 真的假的？
6: 嗯，
0: 真的假的？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6: 是吗？谢谢。
1: 真听不出来。好吧，答题吧。
6: 嗯，好的。
0: 因为一般哈，有很多那种小朋友就为了让我们听不出来，他
1: 就说得很快，
0: 就很快。
6: 那我慢点说。
1: 可以。好了，第一题，请问电视剧《康熙王朝》的片尾曲《大男人》是由哪位著名歌手演唱的呀？
6: 韩磊。
1: 啊，不对。
2: 啊哦，
1: 大家可能都以为是韩磊，但其实是腾格尔。
6: 哦，好，谢谢。
1: 嗯，拜拜。
6: 拜拜。
0: 就冲他知道韩磊这件事情和腾格尔这件事情，他就不是小孩，
1: 相信他了哈。
0: 因为小孩可能不知道。嗯，
6: 对对对，拜拜
1: 拜拜。
6: 嗯，
0: 哎，来，
1: 完了，咱俩得练练耳朵了。
0: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赵。

0: 美女，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
1: 好，
0: 张美女，最近打电话老是把扩音打开是什么意思？有旁边有小朋友是吗？
1: 没，现在没有扩音啊。
2: 哦，现在没
0: 有。旁边有小孩吗？是吗？
1: 没有，我在副驾主驾上有人。
0: 哦，
2: 好吧。
0: 好嘞，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啊，好，来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防微杜渐体现的核心道理是什么意思？防微杜渐什么意思？
3: 啊哦，
1: 勿以恶小而为之。
0: 但是它跟恶没有关系哈。正确答案呢是杜绝微小的隐患，防止发生大祸，是这个意思、啊。拜拜，
2: 拜拜，
1: 好嘞，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57号群的葡萄，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的，
0: 来。
2: 第一题，请问，在2018年6月，刘德华和哪位男演员受邀加入了奥斯卡奖的评委阵容？
4: 刘德华是男的。
2: 刘德华和谁？不是。
0: 正确答案是
2: 金城武。
3: 错了，错了，错了。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朱先生，下班快乐。
5: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准备，朱先生，请听题。请问卢俊义在不在《水浒传》108将当中？
5: 在，
0: 在，没错。
2: 第二题，请问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让我留在你身边》这首歌是谁唱的呀？
5: 我连看都没，我连电影都没看过，这个放弃了。
2: 好吧，是陈奕迅唱的。
5: 嗯
2: 嗯，好，感谢参与，拜拜。
5: 拜拜。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孙先生，下班好。
6: 你好，伟超。你好，大头。
2: 你好，你好。
0: 哎，孙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的，请听好。请问赵盖在不在《水浒传》108将当中？
6: 不在。
0: 不在。没错。
2: 第二题，请问哪个快乐男生出道的歌手重新演绎了神曲《我的滑板鞋》？谁重新演绎了呀？
6: 张杰。
2: 不是。
6: 陈楚生。
2: 不是。不是。
6: 王彦青。
2: 不是。
3: 啊哦。
2: 正确答案是
0: 快乐男生呢，不只是07年办过，后来也办过。
6: 太多年了，主要是哦。
0: 正确答案是最新的，也不是最新，反正就是不远，也不是哎，
2: 也不是不远，反正就是华晨宇。
0: 华晨宇。
6: 哦，对，华晨宇。
2: 对呀，他改编了我的滑板鞋。
6: 哦，对对，一步两步摩擦，不懂。
2: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哦，知道了，好吧。
0: 你唱的真好听。
6: 谢谢
0: 啊。你下次别唱。
6: 我下回去跟小爱唱。
0: 啊，
2: 可以可以，你去跟小爱唱吧。你们俩就是
0: 你们俩志同道合，
2: 不分伯仲。
6: PKPK。
2: 好，拜拜。
6: 好嘞，好嘞，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们俩是这个歌神，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曲先生，下班好。
7: 你好，主持人好，我下班了。
2: 你下班了，恭喜你
0: 啊！你今天第一次打电话吗？
7: 是的。
0: 今天就打了这一个呀？
7: 15分钟前打了两个。
0: 15分钟之前打了两个。
7: 是的，
0: 我们这个节目一个人一天只能参加一次。
2: 嗯，
0: 谁跟你
7: 啊？不是不是，我没打通，我没打通。
2: 哦，没打通，
0: 没打进来。
7: 啊，没打进来，占线儿。这是第一次打进来。
0: 哦，第一次接进来是吗？
7: 是的，是的。
0: 哦，那刚刚这个电话出现过，就是虽然没有接进来，但是有人带着你的电话号码进来了。
2: 哈？
7: 啊，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2: 串线了是不是？
0: 要不就是串线了，要不你就是你打了两次。
7: 嗯，不但但是我没有答题呀，啊，没有答题。
0: 啊，
2: 好吧，那应该是串线了。
0: 好了好了，不要撒娇，怪恶心的。
2: 伟超受不了，来吧。
7: 好的。
2: 第一题，请问在天文学中，太阳系中体积最大的行星是哪一颗呀？
7: 是木星。
2: 嗯，木星。
0: 你切换自如啊你。第二题，听题。
7: 好的。
0: 第二题，有一个成语叫囊萤映雪，当中的囊萤刻苦读书的人是谁啊？
7: 囊萤映雪，司马光？
3: 啊哦，
0: 不是。

0: 不知道哎，
1: 就是凿壁偷光那个人是谁？
2: 哦、
0: 司马光。
1: 凿壁偷光那个司马光他是砸缸。
0: 凿壁偷光有点印象，提示一下。
2: 有点印象但不多。
1: 叫车印啊，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2: 悠悠我心。
3: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哪个品牌为赫本设计了电影《罗马假日》《珠光宝气》中的所有服装？
3: 纪梵希。
2: 嗯，纪梵希。
1: 第二题，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呢是柳永的哪个呢？
3: 雨霖铃。
1: 不是雨霖铃
3: 啊，那个衣带渐宽啊，不是那个
2: 什么呢？
3: 终不悔。
2: 正确答案是
3: 在嘴边我
2: 正确答案是蝶恋花。
3: 蝶恋花哦、嗯、蝶恋花嗯，好吧
2: 好吧，拜拜
3: 拜拜、嗯、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下班快乐。
2: 李先生
1: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下午
2: 好。
4: 你
2: 好
1: 你好，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梨园子弟专门指代的是什么职业的人啊？
4: 唱戏的。
1: 哎，唱戏的没错。
2: 第二题，请问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中大头儿子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4: 小丽呀、啊、
1: 叫小丽。
2: 大头儿子小丽是大耳朵图图吧？
4: 哦，我串台了。
2: 对，
1: 大头儿子小头妈
2: 小头爸爸，他的妈妈叫围裙妈妈。嗯，
4: 哦，好的
2: 好吧，
1: 就没有名字。
2: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打不通电话的朋友不要再打了，我们接下来请进最后两位朋友。
5: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6: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小牛。
7: 回车打通，下班好。
1: 怎么到他那是方言？
2: 打通的哪里的方言啊？
7: 大虫。
2: 大虫。好，大虫也行，你开心就好。来吧。
1: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出自哪里？
7: 中庸。
1: 哎，厉害，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在天文学中太阳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恒星啊？
7: 太阳属于
2: 什么类型？什么类型的恒星？
6: 啊哦，
2: 叫黄矮星。
1: 拜拜
2: 拜拜，
7: 好拜拜。
5: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6: 电话接通啦。
2: 好了，我们请进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三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8: 哎，你好，下班快乐。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啊，可以。
2: 好的，第一题，请问名句无爱无诗无更爱真理出自哪位古希腊哲学家呢？是谁呢？
1: 知道吗？
2: 知道吗？
8: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亚里士多德。
1: 嗯，好了，再见，
2: 拜拜。
8: 好，拜拜
1: 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节目最后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近期想要去逛山姆会员店的话，欢迎您呢在山姆当中选择逢时 Week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但是如果各位想要买的话，也可以到山姆去进行选购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选择今晚的晚高峰，我是韦超，
2: 我是大葱，
1: 祝各位行车路上一路平安，明天再见喽，
2: 拜拜。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知否知否，这首歌由原著作者关心则乱亲自填词，灵感源自李清照的《如梦令》， MV 采用宋代工笔画风格，胡夏为还原低吟浅唱效果特意压低声线，郁可唯的高声部分则模拟了古代女子以唱吟唱的意境。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你选择崂山921。大约在冬季，创作于1987年，据传是齐秦仅用15分钟为王祖贤写下的离别之作。他清冽的嗓音与深情的旋律，将冬日离别的愁绪与重逢的期盼，化作了一首跨越时代的承诺。
3: 轻轻地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这是徐佳莹在首张创作专辑里埋下的少女蜜语，她以轻快的吉他拨片为针脚，将羞涩时翘起的眉毛、专属的座位等等生活碎片织成了一幅明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1: 你好，我是大田，欢迎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李翊君1995年的催泪金曲《诺言》，他以高亢凄美的嗓音，唱出爱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与挣扎。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是对爱情逝去最痛彻的领悟，也是无数人心中无法磨灭的悲伤经典。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好像一双无情抓不住的手，悄悄把他的时光带走。再回去那年的冬，不再有人等我太久，要如何纪念那些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Yo， Hello， Mr. DJ。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是我，我是 FM 九二点一，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一，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

0: 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这两天是两个非常特殊的节日，
1: 是的，520521。
0: 哎，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两个日子被冠以了这种恋爱的名声，
1: 商家的战略吧，
0: 恋爱的对风头。但
1: 是
0: 呢，
1: 是是
0: 你大家也吃这套，这就没办法，对不对？你这怎么办呢？你女朋友非吃这套，你非520了，你就对吧？你找不找红包？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相爱的人天天都是情人节，天天都是520，没必要非要就是纠结于哪一天，上升高度了。
0: 你纠不纠结？
1: 纠结，其实也在意，
0: 来吧，所以呢，在今天这一天当中呢，都是小情歌，好吧，小甜歌，
1: 小甜歌，大家听听甜甜的歌曲，
0: 来，甜甜的。

0: 那首歌就不陌生了吧？来自于市上利合的，叫做《棉花糖》。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古早小甜歌了。
0: 甜
1: 甜，
0: 哎呀，这张远现在一辈子抹不掉的那个叫什么？每次反正都会拿这个东西来调侃两句。
1: 没关系。
0: 但我觉得这种调侃是正向调侃，因为这也侧方面说明棉花糖在当时那个时期真的很火，
1: 确实很火，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的。
0: 什么咬耳朵、棉花糖，
1: 压力大
0: 、啊、对，你肯定听过的。
1: 这歌真的是古早回忆了。
0: 对的啊，来，后面还有几首啊，来自于金莎的歌曲《爱的魔法》，我们一起来听歌，后面还有几首小甜歌。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我们继续唱歌环节，今天同样是一首爱情歌曲，各位可以随意演唱，唱首歌曲说爱你。
3: 对，表白的歌曲，大家可以想想有什么，就是你想要表白的歌曲呢？
2: 哎，对的啊，你想要唱出爱情的歌曲都可以啊，得是稍微甜一点的啊，
3: 甜一点的，不要太悲的。
2: 对，五二一啊，咱不唱什么分手快乐什么东西，咱不搞啊。
3: 对，咱就唱一点什么爱快乐的、开心的、甜蜜的歌曲。
2: 对对对啊，来吧，一到四十还有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想唱歌，欢迎各位来唱歌啊，我找的是爱就一个字，各位加油。

0: 哎，怎么突然停了？
1: 不知道，好像怎么忽然间停掉了？没事啊，来，我们下一位朋友继续啊。这位是沐雨清晨，听听看啊。我是真的爱上你。

0: 小转
1: 呀，
0: 音，
1: 真好听！
0: 真不错啊！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再早高峰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暖暖》，听一下啊。

好听啊，好听，好听，真不错。当然要跟各位同步一个信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颓健，逢时为双功能蓝茂林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油，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来自于歌神唱的《凄美地》。

0: 也算情歌吧啊，
1: 这是
0: 来，天线宝宝。
2: 过陪你看流星的天台，熬过失去你漫长的等待，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

0: 哎呀，
1: 我跟大家说，这个慢歌啊，唱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气息要拖得很稳才行。
0: 嗯，这个确
1: 实。
0: 哎
1: 呦，唱得真好啊！
0: 但是感觉这歌好像，
1: 当当当当当当，
0: 稍微这个调有点方感。
1: 也行，你别管调的问题，歌词儿，歌词儿也，
0: 歌词也。
1: 来，继续
0: 啊，
1: 下一位啊，周年夜幕，我在你身边。

0: 这个九九四跟电报大侠吧，这个不出手则已呀，一唱吧还是好听。
1: 真好
0: 哎呀，这
1: 听，
0: 次都改唱
1: 真
0: 英文歌
1: 是，
0: 了，真好听，真好听，真好听。
1: 可以可以，
0: 来继续啊，带你去旅行，来自于 JER。